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
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，伊雷娜是一名护士，在华沙社会救济局工作。1942年纳粹在华沙建立了一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，伊雷娜看到区内极差的生活条件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，于是她参加了支援犹太人委员会。她与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，她主动向这些家庭建议把他们的孩子带出集中区，否则只能等死了。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10个分局，他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。有了这些好心的人帮忙，他们制造了1000份儿童的临时身份证。伊雷娜保存了这些孩子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资料，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小纸片上，放入罐头瓶，埋在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。不幸的是，纳粹获悉了他的作为，将他逮捕进入监狱严刑拷打，但他从没说出任何一个合作者的名字，也从没说出任何一个被救儿童的名字。直到战争结束后，他才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文件，以便找到领养这2500名儿童的家庭，让这些获救的孩子能够和亲人团聚。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给他留下的伤害，使他多年来离不开轮椅。当年在牢房的草垫子里，伊雷娜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耶稣像，她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，作为自己受难的物证。他总是说，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，而是做好事的种子。圣经上说，要学习行善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。又说，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你心，爱更动听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，他钓了非常多的鱼，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，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。其他钓客不解地问，别人都想钓到大鱼，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？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，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，太大的鱼装不下去。让我们想想，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，够用就好，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。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，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。取自己够用的，不必贪求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。
2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，要有光，有了光，就点亮了万物。日本电影《铁道员》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、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。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，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。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《小王子》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。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，每天的工作

0: 工作就是点灯、熄灯。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，他点亮街灯，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。他弄熄街灯，让花儿或星星睡觉，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，既然是美的，就是有用的。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，循环不息，仿佛很枯燥。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，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，它就是美好的，有贡献的。我们的妈妈，我们的老师，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。世界的运作，生命的转化，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他说要有光，有了光，这就点亮了万物。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，在黑暗中点燃光明，在失望中点燃希望，在仇恨中点燃爱心。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，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，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。
1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1: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。
0: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，一份感动？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。
1: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，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、理解与信任。
0: 爱要勇敢的

0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。
1: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，他的代表作品《比西里岸之梦》深受大众肯定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在他创作的那些年，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。
2: 贤二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，没有光，要怎么画？
3: 那些光太刺眼了。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，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。
2: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，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，你不怕时间白费吗？
3: 我怕，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，而不是我这一生。
1: 30年后，在台东的海边，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《比西里岸之梦》。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，更描绘出一道在黑

黑暗中等待许久，最后终于抵达的光。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，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，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，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，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，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。

春天到了，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。第一颗种子说，我要努力生长，我要向下扎根，还要出人头地，让今夜随风摇摆，歌颂春天的到来。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，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。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。第二颗种子说，我没那么勇敢，我若向下扎根，也许会碰到石头，我若用力往上钻，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，我若长出幼芽，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，我若开花结果，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，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。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。几天后，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，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。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，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，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。

在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一位农夫毕生都靠着同一块田糊口，虽然那块田土壤肥沃，年年丰收，但随着时光流逝，这位农夫心想，
2: 哎，可能还有更肥沃的田等着我嘞。
1: 他就外出找寻，想找一块更好的耕地来营生。每天他都找些理由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。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。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，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，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，位置理想，设备现代化，家畜健壮，土壤肥沃，出产量高，马棚、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，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。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，为他念了这份广告，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。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，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，农夫却说，
2: 不必登报了，我临时改变主意，不想把田卖掉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。
1: 亲爱的朋友，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，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。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。
3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。

在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跟着音乐脉动，发现生活的小确幸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。

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，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。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。有一则改变的故事，它是这么说的。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，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，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。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，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，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，没有接待的护士。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，一扇呢写着男人，一扇写着女人。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，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，一个门呢写着积极，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。他就想，我是一个保守的人，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。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，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，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。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，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。当他走进去之后，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？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，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。

0: 你就是现在的你，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。决定要改变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，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？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，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。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。让我们想想，我有什么要改变？我为什么要改变？我可以改变吗？
1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1: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。

0: 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1: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0: 灵命日粮，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。
1: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风格纯熟的艺术家不断在青铜雕刻上做最后的修饰，一下子错开，有些则是丢弃，或是磨光作品的每一寸表面。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？工匠回答说，直到有人来买走它为止。这多么像是上帝儿女所说的话。在基督里，我们蒙恩得救，并且得以称为义。然而，如果想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，就必须不断地努力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我们带走为止。就如同橡树的种子不会在一天之内就长成为橡树，它可不像艺术家的彩笔一笔就完成一个作品，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总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够。不论你是刚认识上帝，或者是已经相信上帝许多年，都应当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不要让挫折和失败使你气馁，要透过祷告与上帝接触，然后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，并遵从他的命令，你也将会透过内在圣灵的力量变成更有基督的样式。切记，这是需要时间的。救恩是一刹那的神迹，而成长是一生努力的工作。

人生总有个第一次，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，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，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，更可以享受人生呢。有个故事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有一天，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，他在大街上走，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，向他兜售果子，跟他说：先生，请你买一些果子吧，但是我要告诉你哦，这篮果子有点酸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。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。克雷洛夫对着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，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。他对他说：年轻人别灰心，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，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。农夫听了很高兴，哇，找到同行哎！他就赶快笑着说：你也种果树吗？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：没有啦，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《用咖啡渣的女人》，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。万事起头难，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，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，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。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，不断的尝试，不断的努力，总有收获甜的果实。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。

0: 那些说不出口的，让音乐帮你说。佳音音乐网，最懂你的好伙伴。
1: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，经由医师检查，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。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，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。一个月后，那位妇人再度就诊，但是经过检查，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，好得出奇。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。这位妇人回答说，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。让我们想想，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，生理也会跟着调整，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。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。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，在他写字的时候，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，也做了不少批评。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。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，他这样批评，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，不好，比前一幅还差。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，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。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放下了心房，心无旁骛地自自在在地写完了。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，哇，神来之笔耶。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用平常心做事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。
2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在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

0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做不到的。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。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，来自我们的老师，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、朋友，甚至我们自己。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，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，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，也不想冒险，更会自我设限。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，原地踏步。事实上，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，除非你真的试过，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。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。在飞机发明之前，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。在麻醉药发明之前，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。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，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。到底有没有搞错？没有，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？
2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。

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，你可曾停留，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暂时抛开生活压力，让忙碌的心灵休息。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，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，聆听动人的音乐，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。心灵深呼吸。

人生常有许多出其不意的转折点，如果我们愿意存着一颗敏锐的心来面对，或许就能够把人生的绊脚石转变变成踏脚石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师母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吃饭，那天晚上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觉得面条特别好吃，又听说面条是师母自己做的，所以纷纷询问她擀面的秘诀。没想到师母说，其实面条是用女儿当天学校家事课做失败的面团做的。当她女儿揉面揉了半天，看着四不像的面团气得半死，想要丢到垃圾桶的时候，上帝就给这个师母智慧，心想为什么不用这个面团做成面条晚上请大家吃呢？结果是出乎意料的成功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恐怕再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面条了。人的一生当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挫折，他们感觉就像人生的绊脚石一样，所以我们常听人抱怨说生命中充满了太多阻力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达成理想和愿望。其实他们不明白，挫折常常是人生转折的机会，就好像中国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虽然眼前的情况让你愁苦，但是千万不要因此失去盼望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能学习把生命中的绊脚石看作踏脚石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万事不单是互相效力，而且更是为你效力。跨越要诀，当你遇见人生的绊脚石，不妨想一想，说不定新的机会就在你旁边。

0: 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1: 微笑是一种跨国际文化的肢体语言，微笑不但可增添温馨的气息，还可以为您逢凶化吉呢。小云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，他被分发到一所中型医院去实习，但悲惨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位脾气古怪、蛮横无理的上司，总是喜欢找他的麻烦，挑他的不是。这一天，小云哭着去找他教会的牧师，跟他哭诉自己的难处。牧师问小云说，当他凶你的时候，你都怎么回应他呢？小云瞪大着眼睛回答牧师说，当他凶我的时候，我就瞪他，他都不给我好脸色，我也不给他好看。牧师呢，就苦笑着说，别这样嘛，试试微笑吧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哦，下一次他再随便骂人，你就对着他笑试试看，下个礼拜再来告诉我结果如何哦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小云开开心心地来找牧师，并且对牧师说，牧师，好

神奇哦，我照着您的方法做，结果一开始我们主任吓了一跳，哎，之后他的态度果然变了，而且这么做我自己也舒服多了。现在我们主任啊是越来越少骂人咯。亲爱的朋友，微笑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哦。下次如果再有那种蛮横无理的人对你发飙，你就对他适度的保持笑容。正所谓中国人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你以德报怨的做法肯定会让对方改变态度，至少也会让他的冲动举止有所收敛，是一招真正不错的妙计哦。圣经上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城市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，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，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，到退休之年，躺卧病榻之日，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，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，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。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，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认败，疑虑与困惑，恐惧与绝望，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，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，压低了头，压弯了背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。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，你和信心相伴，你便年轻，你和怀疑结伴，你便衰老，和你的毅力同行，你就活跃，和你的恐惧并存，你就毁灭。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，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。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，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，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，却使精神萎缩，忧虑、气馁、疑惧、失望，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，精神颓靡。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，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，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，白发苍苍，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，昂然而立。
2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元的音乐类型，丰富的音乐体验。佳音音乐网，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，他的代表作品《比西里岸之梦》深受大众肯定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在他创作的那些年，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。
1: 贤二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，没有光，要怎么画？
2: 那些光太刺眼了。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，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。
1: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，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，你不怕时间白费吗？
2: 我怕，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，而不是我这一生。
0: 30年后，在台东的海边，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《比西里岸之梦》。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，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，最后终于抵达的光。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，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，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跟着音乐脉动，发现生活的小确幸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。
1: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，他钓了非常多的鱼，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，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。其他钓客不解地问，别人都想钓到大鱼，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？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，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，太大的鱼装不下去。让我们想想，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，够用就好，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。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，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。取自己够用的，不必贪求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。
2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
0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必有上帝的美意。你出生在哪样的家庭？性别是什么？会经历哪些成功？遭遇哪些挫败？上帝早就都已预备安排好了。也许你我有时不见得全然满意，但上帝的安排必有其美意，必是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在其中动工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满有上帝所留下的指纹。无论你现在几岁，不妨尝试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，看看那些上帝所留下的指纹，想想那些上帝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带领或修剪，想想当中的奥妙与巧思，必会让你我惊喜、惊讶、惊叹，可不是吗？你我的生命都满有上帝的指纹，你我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动工与美意。
2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爱更动听，佳音音乐网。
1: 美国人马瑞恩·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，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：神啊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？事故发生几天后，圣灵感动他的心，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，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。他从叹息、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。每天早晨起来，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，也再次

次的充满喜乐。马瑞恩·韦德，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，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，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，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，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。如果马瑞恩·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，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，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。但是马瑞恩·韦德，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，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，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，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那些说不出口的，让音乐帮你说。佳音音乐网，最懂你的好伙伴。
1: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，征服别人，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，要能先征服自己，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：“大帝啊，您真伟大，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。”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：“
2: 我想你弄错了吧，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，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，就如我的懒惰、恐惧、灰心等等，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，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。”
1: 亲爱的朋友，透过这个小故事，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，像是颓丧、自卑、懒惰、恐惧、灰心等等。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？

0: 圣经上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？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，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，活出有能力的生命。
1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，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，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，让我们一起回味

0: 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1: 有一位患有严重口疾的人，他只要一开口就结结巴巴的，搞得听他说话的人老是忍不住地笑出来。久而久之，这名口疾患者变得很怕讲话，越是紧张就越是口疾。后来，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他都不再说话了。有一天半夜，他在回家的路上，亲眼看见一栋房子失火了。火是从一楼烧起来的，火焰直往二三楼冒，住在一楼的人立刻就逃出来了。或许是因为被吓到了，逃出来的一个个呆呆的，根本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眼看着火就要烧到二楼住家了，于是那原本口疾的人就大声地喊着说，
2: 失火啦，大家起来逃命啊。
1: 他喊了足足有十分钟，直到附近几户住家全都惊醒逃命，他才住口。事后许多死里逃生的人就去向他道谢，那人只是摇摇手表示不用客气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突然又记起自己的口疾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障碍，但是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内心，这种心理障碍常使我们无法发挥潜力。亲爱的朋友，但愿这位口疾患者的例子帮助我们更快超越自己的障碍。圣经上

励我们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，凡事都能做。亲爱的朋友，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，靠着那能加添你力量的上帝，突破你生命中的障碍，发挥你生命中的潜力。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。

0: 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1: 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所租的小套房里，为着添购新家具的事情而闹别扭。女的口才犀利，男的刚毅木讷。过了没有多久，做老公的就已经处在被臭骂的状况。不一会儿，两个人都吵得精疲力尽，说不出话来了。这时，那前几分钟一直被迫踩低姿态的先生忽然开口了。他感慨地对他所爱的老婆说：老婆，我讲不过你，就算你讲的全都对，但是一个晚上的气氛也都毁掉了。是啊，这样值得吗？有一句说得好，有时候你赢了，但其实您输了。可不是吗？有时候您赢了面子，但其实您输了感情。有时候您赢了口舌，但其实您输了形象。有时候您赢了好处，但其实您输了友谊。总之，看起来是赢了，实际上是输了。

又有话也说，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，做人硬讲理是一个盲点。待人处事不一定要脸红脖子粗的在那里据理力争，理直气和的态度绝对比理直气壮更容易被人所接受。圣经上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亲爱的朋友，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理直气和的态度与人相处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。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，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，
2: 你这辣椒辣不辣？
1: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，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。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，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，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，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，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堆就是。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，轻声说，呵，用不着。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，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，
2: 辣椒辣吗？
1: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，颜色深的辣，颜色浅的不辣。买主信以为真，挑好辣椒，付过钱，满意地走了。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，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。不一会儿，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。我于是又说，哎，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，不然就不好卖了。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，用不着。又一个买主来了，问，
3: 哎，这辣椒辣吗？
1: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，信口回答说，
3: 长的辣，短的不辣。
1: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，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。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，我没有再说话，在心里想，哼，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。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，
3: 辣椒辣吗？
1: 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，
3: 硬皮的辣，软皮的不辣。
1: 我暗暗佩服，可不是吗？被太阳晒了半天，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。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，
3: 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，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1: 我忽然有所顿悟，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，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，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需要有智慧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赐给他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。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全的音乐类型，丰富的音乐体验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0: 灵命日粮，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。
1: 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三节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基层岗位开始的，往往是职场上薪资最低的工作。当工作一阵子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，职位通常会逐渐的上升，有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薪资。而好员工通常不会停留在基层岗位太久，基督徒也不应该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太久。保罗斥责加拉太人的灵命仍然停留在入门的阶段，因为他们一直固守摩西的律法而阻碍了成长。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入门，却退步到信靠自己的好行为而非耶稣基督。哥林多的信徒也有类似的问题，他们经常争吵，专注在人的特性和成就上，他们的表现好像是属灵的婴儿，而不是成熟的信徒。这个问题现在仍旧困扰着我们。我们对自己的努力引以为傲，却无视于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上帝并未因我们的善行而深受感动。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入门的阶段，相反的，让我们在恩典上成长，并且以心中的爱来服侍主。依靠圣灵，我们可以过着荣耀基督的生活。有些应当站在前线的基督徒却

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。佳音诗歌网，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。

0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，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？父亲回答说，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。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。父亲觉得非常奇怪，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？所以父亲对孩子说，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，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，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。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，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，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，抱住父亲的双腿，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，爸爸，我存了很久，但是只有10块钱，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，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。明天是您的生日，我想要为您庆祝，跟您一起共进晚餐，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。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。亲爱的爸爸们，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。
2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